0: 俺为着海绵的种嘛，你可能俺你多了什么那些，俺还没有上来种么的，你要不多你那么在乎，你那啊，咱你还帮助你要不在乎，那么咯，我话咱厂里咱开机，你还不咱啥的？
1: 嗯，
0: 我开始生气了，那么讲，为了是你啊，我非得种那些，嗯，他们也不想让咱心里多了吧，也不怕那么的。
1: 嗯，
0: 我罗罗为种么的，要不啊，他们那么心里哪里哪能说他们懂？
1: 嗯。
0: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que si hay una gente que se puede hacer con su grabo que o lo que hago no hay que decir que no está hecho
1: puila que to vaya ni ya ni hadi ya que chamang chamang lo que sac sac pay ya si no está